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路线。2018年7月3日，我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实践中还在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有的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两面派做两面人。有的理想信念总开关常年失修，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不信马列信鬼神，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全面蜕变。有的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不担当不作为，奉行既不落后头也不出风头，怕决策失误，不敢拍板定势，干工作推诿拖延。有的热衷于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有的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坚决不彻底，耍花样搞变通。有的不顾党中央三令五申，依然不收敛不收手，以权谋私，腐败堕落。有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强，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没有解决。有的地方人才队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创造活力不强。有的引才不切实际，贪大贪高贪洋。有的地方和单位管党治党意识不强，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到位，甚至不怨不泄抓党建等等。这些问题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特别是要看到，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势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我们党一路走来，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党的一大党纲就规定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党的六大明确提出组织路线的概念。 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要求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并提出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着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强调各行各业干部要又红又专。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并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秉纲而目自彰，执本而墨自从。组织路线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需要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就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为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党的组织纪律，2014年1月14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叫核心力量？一些同志没有搞得很清楚，或者说知道这个道理，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搞不清楚了。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还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吗？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第一，切实增强党性。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 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有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

可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
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

0: 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哪些事该发扬民主，哪些事该坚持集中，哪些事由自己决定，哪些事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做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流等问题发生。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 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公卿赴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有人说，七月是青海最美的季节，一山一水皆成画，展现着世界屋脊的无限魅力。接下来想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去感受山水之美，自然灵气。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再，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

0: 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青，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维露、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李文斌，总制片贾彩萍、林飞、孙丽媛。第二集。
3: 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上海电影制片厂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获最佳助
4: 演。妈，妈妈，你听到了吗？阿爹的电影又获奖了。
5: 听到了，听到了，今天可是个好日子，你阿爹获奖了，又是你的生日。哎呀，我炒几个你们爱吃的菜，慰劳你们父子俩。
6: 谁要慰劳我们父子俩呀？
5: 回来了。
6: 哎，回来了。
4: 哎，阿爹回来了。阿爹。
6: 哎。
4: 哇，好大的一捧鲜花啊，好漂亮的奖杯。阿爹，这花是送给我的吗？
6: 你呀，你还不够格。
4: 今天不是我生日吗？
6: 你妈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你和弟弟们长大，阿爹获奖，都离不开她的辛勤付出。你说，这花还有奖杯，应该给谁呀？
4: 我知道了，给母妈。
6: 聪明。
5: 好儿子。
6: 奖杯鲜花送给最美的人。
5: 哎呦，你看你，孩子还在这儿呢。
4: 妈，快拿着呀。
5: 好，谢谢你们俩。
6: 今天我来下厨，慰劳夫人，祝贺眼儿生日快乐。哦，对了，我还有礼物送给眼儿呢。
4: 礼物？什么礼物啊？
6: 你看，
4: 这是一把钥匙。
6: 这是书房里那个最漂亮书柜的钥匙，那里面放着我12岁生日的时候爷爷送给我的一套小学生文库，一共有500本。
4: 哇，这么多啊。
6: 今天你也12岁了，我转送给你，里面全是智慧和财富，
4: 智慧和财富。
6: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阿爹说的意思了。
5: 那里面啊，还有几本书，可是我和你阿爹冒着敌人的枪弹抢回来的呢。
4: 啊，快讲给我听听。
5: 好了，今天先不说这个，那天有时间了，妈慢慢给你讲。快去看看你的书柜吧。
4: 好嘞。
6: 大文，
5: 哎，
6: 你出去歇会儿吧，我来做饭。
5: 我给你打下手。
6: 点好。哎，
5: 嗯，
6: 这菜放了好几天了吧，怎么都不新鲜了？
5: 哎呦，我是等菜场快关门的时候去买的，便宜不少呢。
6: 钱不够用了？
5: 两份工资多出用。建清的哮喘病，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哪里够啊？
6: 哎呀，都是我的责任呐。
5: 哎呦，好了好了，今天大喜的日子，不说没油盐的话。阿爹阿娘回老家了，哎，你赶紧写封信，把你获奖的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
6: 哎呀，全国收音机里啊都能听到，他们可能早就知道了。
5: 哎呦，对，你看看我都高兴糊涂了。你获奖啊，我出门人家喊我一声谢夫人出去买菜啊。
6: 啊，
5: 我仿佛听到的是谢夫人你又获奖了。我这心里啊别提多滋润了，家里的苦啊难啊都不在话下了。哎，别说啊，你那电影可真好看，我看了三遍了。
6: 你都看了三遍了？哎呀，哎呀，可惜呀，其中的爱情情节给剪掉了。
5: 哎呦，洪长青那个眼神，女演员哪个看不出来呀？
6: 是啊，爱是不用说的，一个眼神足够了。
1: 正当谢晋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66年，同样倾注了谢晋大量心血的电影《舞台姐妹》，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开启了对电影和谢晋本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
5: 都黑了，还下这么大雨，快回家，给雨伞。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5: 我听你说过，出门的时候到江边走走，一切都释怀了，所以我就来这儿找你。走，走，我们回家去。
6: 批判舞台姐妹已经两年了，没完没了的人身攻击，阿爹阿娘孩子们和你都跟着受委屈，我心里憋屈。
5: 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事，有好有坏，就像现在遇上风雨了，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再说了，现在咱们厂有几个人是不挨批的？你看，张厂长都被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去了，有的人还……
6: 大文，从明天开始，我也要下乡了。
5: 我听说了。
6: 哎，家里老的、小的、病的、吃的，尤其是父母。总是神情恍惚的样子，我不放心啊。燕儿又下乡了，我不在家，你怎么办啊？
5: 你忙起工作来，不也经常不在家吗？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倒是你，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就有希望啊。
6: 大文， 是我不够强大，让你失望了。
5: 你风光的时候是谢晋，你走背运的时候仍然是谢晋。现在有些东西我说不清，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每当你有新片子出来，全国那么多观众欢呼赞美，那难道是假的吗？
6: 可我现在的路在哪里呀？
5: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如果你的灵魂是自由的，哪里都是你的天下。你看，咱们说话的功夫，这雨不就停了吗？明天，照样暖阳当头。

0: 爹和妈回来。
1: 爹，
2: 建静，嘉静，哦，没事没事，让阿爹抱抱你们。来，哎哎，阿爹让你们受委屈了。建静，嘉静，阿爹欠你们的，今生今世，怕是还不清了。

0: 告别父母，丢下妻儿。火车的隆隆声把谢晋带向远方。这段光阴带走了他如诗的年华和全家人的幸福，唯独没有带走他傲霜的气节和从不放弃的精神家园。
1: 来，大家休息一会儿。
2: 张厂长，休息一下吧。您身体吃得消吗？
3: 还行。
2: 你年纪大了，还是要悠着点。
3: 老骨头了，慢慢熬吧。
2: 来，这根烟。
3: 好，我们休息一下。
2: 厂长。您说这算什么事啊？工人不搞生产，农民不种地，让艺术家们在地里抡锄头。咱们中国这么多人，将来吃什么穿什么呢？
3: 坐在田头，还在忧国忧民。好啊，你还是当年那个为了救我和同学们跟宪兵扭打在一起的谢晋。这也是艺术家的风骨啊。
2: 张厂长，这和风骨不搭嘎的。
3: 舍己救人怎么不是风骨啊？
2: 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您是共产党，我跟着您去了重庆，又跟着您回到了上海，现在啊我还是您的兵。
3: 现在电影厂官不是官，兵不是兵，这一晃停了好几年了，什么都没有拍。
2: 是啊，这么大个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几年了一部片子不拍，这不是笑话吗？往小了说，这是我们电影工作者的损失，往大了说，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啊。
3: 我相信这种现象不会长久的。
2: 是啊，我也这么想。既然拍不了，那我就静下心来沉淀一下，反思一下，积累一点，提高一点，这也是一笔财富嘛。万一哪一天啊我们又可以拍电影了，不就可以用上了吗？
3: 可我看你不像静下心来的样子啊。
2: 老厂长啊，你只知道我家情况的，我有两个智障儿子，有一天我下班看到他们被别的孩子塞在垃圾桶里，嘴里还塞满了垃圾。孩子在外边受欺负的时候从不掉眼泪，但他们躲在屋里抽泣的声音我听到了。老厂长啊，你知道什么是柔肠寸断的滋味吗？我父母看着我受磨难，整日也是忧伤愁闷，我保护不了他们，我愧对他们呐。
3: 我们也保护不了自己。
2: 好在我那夫人

0: 别看他外表柔弱，骨子里却很坚强。就是这份坚强，才把我这个摇摇晃晃的家支撑了下来。
1: 你有个这样的夫人，算是捡到宝了。
2: 谢晋，谢晋，你的电报！哎，
0: 我的电报！糟糕，一定是家里出事了。来，快给我看看。
1: 对。
3: 母病危速归，谢晋，你赶紧回家。好，好，我去请个假。都什么时候了，你赶紧走，我去给你请假。当心急火燎的谢晋赶回家，母亲因受不了长期的精神折磨而跳楼自尽。 更让谢晋无法接受的是，父亲也因为母亲的突然去世而服药，随母亲去了。看着曾经搂着他看电影的母亲，和带着他颠沛流离的父亲，静静地躺在白布单下，仿佛在等待儿子和他们做最后的诀别。 谢晋泥塑木雕般站在那里，久久失神，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后，眼泪已不知不觉如断线的珍珠倾泻而下，每一滴都充满了无尽的哀伤和悲苦。
0: 谢晋，这是阿爹留给你的。儿子，我随你妈妈去了。你的选择没有错，保护好孩子，好好的活下去。阿爹，妈，是我连累了你们。 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们，是我让你们在痛苦中煎熬，在绝望中离去呀！你们这样走了，可听到儿子心碎的破裂声，你们可知道儿子滴血的伤痛？

0: 是风雨总会过去，是黎明就会天亮。谢晋终于迎来了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他静下心来沉淀反思，积累提高，厚积薄发，才思泉涌，十年呈现给观众十部优秀电影，特别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步步是经典，不但深入人心，也深深感染着儿子谢衍。
1: 儿子，
2: 阿爹，
1: 李小学导演我支持，你想出国学习我不反对，但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
2: 阿爹，你这话都说了好几遍了，
3: 多少遍你都听着。
1: 做导演太苦了，
2: 我不怕吃苦，
1: 导演不经磨难是拍不出好片子的。去了国外你要多观察西方的人文和社会，这是我们当导演的社会责任感。

0: 阿爹，这些话早就刻在我的骨子里了。
1: 哎呀，燕儿，
0: 哎，
1: 到了美国，你要保护好自己。
0: 妈，你就放心吧，我都30多岁的人了。
1: 你还小呢，去了那边，你只管管好自己。你阿爹啊，现在是大红人，嘉庆去了街道工厂上班，家里比原来好太多了。建清身体不好，妈已经退休了，在家管着他，你不用担心的啊。
2: 记着，走到哪里都别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是谢安的后代。
0: 哎，
3: 谢导到了。
4: 各位旅客，由上海虹桥飞往美国旧金山的航班现在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请旅客们拿好行李和机票。
2: 哎，儿子，过来。这是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你爷爷送给我的一块金表，你拿着。
0: 阿爹，这我不能要。
1: 拿着吧，到了他乡，看着手表，也是念想，二十九级，拿着。
5: 哥，拿。
0: 好，我拿着。建清啊，以后不要天天在猫眼里等阿爹了，你看你的眉毛都快磨光了。
5: 等阿爹，
1: 给他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听。
2: 建清啊，你在猫眼里是等不到阿爹的，听阿爹的话，你以后啊就看月亮，哪一天月亮圆了，阿爹就回来看你了。
0: 看月亮，你要听阿爹妈的话，等哥哥回来了拍电影给你看，好不好？
5: 好。
0: 阿爹，你马上要为电影《芙蓉镇》选外景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0: 妈，这是我书柜的钥匙，我带了几本书，其余的请麻烦你帮我保管好。
1: 好，你放心吧。
0: 你们保重，我先走了。
2: 走吧。
1: 妍儿，
0: 妈，怎么了？
2: 没事，你妈就是想多看你一眼。
1: 妍儿，妈，等你学成归来，啊。
0: 妈，阿爹，你们放心，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是你们的儿子，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2: 好，走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二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陈奇淼，责任编辑陈元、徐芳、鲁连显，编辑刘燕、陈红祥，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健、娄红英、沈浩，编务步摇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

0: 解说刘静，由浙江传媒学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支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路线。2018年7月3日，我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实践中还在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有的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两面派，做两面人。有的理想信念总开关常年失修，对共

0: 奉行既不落后头，也不出风头，怕决策失误，不敢拍板定事，干工作推诿拖延。有的热衷于搞小圈子、拜码头、搭天线，有的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不坚决、不彻底，耍花样搞变通；有的不顾党中央三令五申，依然不收敛、不收手，以权谋私、腐败堕落；有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强，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没有解决。有的地方人才队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创造活力不强；有的引才不切实际，贪大、贪高、贪洋；有的地方和单位管党治党意识不强，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到位，甚至不怨不屑抓党建等等。这些问题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特别是要看到，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进行伟大斗争形式的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我们党一路走来，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党的一大党纲就规定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党的六大明确提出组织路线的概念。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要求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并提出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着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强调各行各业干部要又红又专。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并提出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秉纲而目自彰，执本而末自从。组织路线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在需要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就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为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党的组织纪律。

2014年1月14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叫核心力量？一些同志没有搞得很清楚，或者说知道这个道理，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搞不清楚了。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还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吗？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第一，切实增强党性。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
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有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就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
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哪些事该发扬民主，哪些事该坚持集中，哪些事由自己决定，哪些事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做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

0: 及突出地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流等问题发生。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公青赴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有人说，七月是青海最美的季节，一山一水皆成画，展现着世界屋脊的无限魅力。接下来想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让我们在姚柯的朗读中去感受山水之美，自然灵气。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

0: 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清，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维露、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李文斌，总制片贾彩萍、林飞、 孙立元第二集。
3: 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上海电影制片厂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获最佳
4: 助理。妈，妈妈，你听到了吗？阿爹的电影又获奖了。
5: 听到了，听到了，今天可是个好日子，你阿爹获奖了，又是你的生日。哎呀，我炒几个你们爱吃的菜，慰劳你们父子俩。
6: 谁要慰劳我们父子俩呀？
5: 回来了。
6: 哎，回来了。
4: 哎，阿爹回来了。阿爹。
6: 哎。
4: 哇，好大的一捧鲜花啊，好漂亮的奖杯。阿爹，这花是送给我的吗？
6: 你呀，你还不够格。
4: 今天不是我生日吗？
6: 你妈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你和弟弟们长大，阿爹获奖都离不开她的辛勤付出。你说这花还有奖杯应该给谁呀？
4: 我知道了，给母妈。
6: 聪明。
5: 好儿子。
6: 奖杯鲜花送给最美的人。
7: 哎呦，你看你，孩子还在这儿呢。
4: 妈，快拿着呀。
5: 好，谢谢你们俩。
6: 今天我来下厨，慰劳夫人，祝贺眼儿生日快乐。哦，对了，我还有礼物送给眼儿呢。
4: 礼物？什么礼物啊？
6: 你看，
4: 这是一把钥匙。
6: 这是书房里那个最漂亮书柜的钥匙，那里面放着我12岁生日的时候爷爷送给我的一套小学生文库，一共有500本。
4: 哇，这么多啊。
6: 今天你也12岁了，我转送给你，里面全是智慧和财富。
4: 智慧和财富？
6: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阿爹说的意思了。
7: 那里面啊还有几本书，可是我和你阿爹冒着敌人的枪弹抢回来的呢。
4: 啊，快讲给我听听。
7: 好了，今天先不说这个，那天有时间了妈慢慢给你讲。快去看看你的书柜吧。
4: 好嘞。
6: 大文。
5: 哎，
6: 你出去歇会儿吧，我来做饭。
7: 我给你打下手。
6: 也好。哎，
5: 嗯，
6: 这菜放了好几天了吧，怎么都不新鲜了？
7: 哎呦，我是等菜场快关门的时候去买的，便宜不少呢。
6: 钱不够用了？
7: 哎，两份工资多出一份。建青的哮喘病每年都要住几次医院，哪里够啊。
6: 哎呀，都是我的责任呐。
7: 哎呦，好了好了，今天大喜的日子，不说没有眼的话。阿爹阿娘回老家了，哎，你赶紧写封信，把你获奖的好消息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了肯定高兴坏了。
6: 哎呀，全国收音机里啊都能听到，他们可能早就知道了。
7: 哎呦，对。你看看我都高兴糊涂了。你获奖啊，我出门人家喊我一声谢夫人出去买菜啊。
6: 啊，
7: 我仿佛听到的是谢夫人你又获奖了。我这心里啊别提多滋润了，家里的苦啊难啊都不在话下了。哎，别说啊，你那电影可真好看，我看了3遍了。
6: 你都看了3遍了？哎呀，哎呀，可惜呀，其中的爱情情节给剪掉了。
7: 哎呦，洪长青那个眼神，女演员哪个看不出来呀？
6: 是啊，爱是不用说的，一个眼神足够了。
1: 正当谢晋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966年， 同样倾注了谢晋大量心血的电影《舞台姐妹》，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开启了对电影和谢晋本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批判。
5: 都黑了，还下这么大雨，快回家，给雨伞。
6: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5: 我听你说过，我们的时候到江边走走，一切都释怀了，所以我就来这儿找你。走，走，我们回家去。
6: 批判舞台姐妹已经两年了，没完没了的人身攻击。阿爹阿娘，孩子们和你都跟着受委屈，我心里憋屈。
5: 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事，有好有坏，就像现在遇上风雨了，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再说了，现在咱们厂有几个人是不挨批的？你看，张厂长都被送到乡下劳动改造去了，有的人还……
6: 大文，从明天开始，我也要下乡了。
5: 我听说了。
6: 家里老的、小的、病的、吃的，尤其是父母。总是神情恍惚的样子，我不放心啊。燕儿又下乡了，我不在家，你怎么办啊？
5: 你忙起工作来，不也经常不在家吗？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倒是你，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只要有一口气在，我们就有希望啊。
6: 大文，是我不够强大，让你失望了。
5: 你风光的时候是谢晋，你走背运的时候仍然是谢晋。现在有些东西我说不清，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每当你有新片子出来，全国那么多观众欢呼赞美，那难道是假的吗？
6: 可我现在的路在哪里呀？
5: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如果你的灵魂是自由的，哪里都是你的天下。你看，咱们说话的功夫，这雨不就停了吗？明天照样暖阳当头。哎呦，好了，不说了，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我们赶紧回家吧。
6: 哎呦，我这混账的爹，孩子们一定还等着我呢，快回家吧。
5: 走
6: 走。
8: 先生太太，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6: 哎呀，这么晚了，你们俩怎么还站在门口啊？
8: 哎呀，这两个孩子不睡，说要等阿爹和姆妈回来。
9: 阿爹，
6: 建清，嘉清，没事没事，让阿爹抱抱你们。阿爹让你们受委屈了，谢青、佳青，阿爹欠你们的，今生今世，怕是还不清了。

0: 告别父母，丢下妻儿。火车的隆隆声把谢晋带向远方。这段光阴带走了他如诗的年华和全家人的幸福，唯独没有带走他傲霜的气节和从不放弃的精神家园。
1: 来，大家休息一会儿。
2: 张厂长，休息一下吧。您身体吃得消吗？
3: 还行。
2: 你年纪大了，还是要悠着点。
3: 哎，老骨头了，慢慢熬吧。
2: 来，这根烟。
3: 哎，哎，好，我们休息一下。
2: 厂长，哎呀，您说这算什么事啊？工人不搞生产，农民不种地，让艺术家们在地里抡锄头。咱们中国这么多人，将来吃什么穿什么呢？
3: 坐在田头，还在忧国忧民。好啊，你还是当年那个为了救我和同学们跟宪兵扭打在一起的谢晋。这也是艺术家的风骨啊。
2: 哎，张厂长，这和风骨不搭嘎的。
3: 哎，舍己救人怎么不是风骨啊？
2: 我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您是共产党，我跟着您去了重庆，又跟着您回到了上海，现在啊我还是您的兵。
3: 哎，现在电影厂官不是官，兵不是兵，这一晃停了好几年了，什么都没有拍。
2: 是啊，这么大个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几年了一部片子不拍，这不是笑话吗？往小了说，这是我们电影工作者的损失，往大了说，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啊。
3: 我相信这种现象不会长久的。
2: 是啊，我也这么想。既然拍不了，

0: 欺负的时候从不掉眼泪，但他们躲在屋里抽泣的声音我听到了。老厂长啊，你知道什么是柔肠寸断的滋味吗？疼啊！我父母看着我受磨难，整日也是忧伤愁闷，我保护不了他们，我愧对他们呐。
1: 我们也保护不了自己。
0: 好在我那夫人，别看她外表柔弱，

0: 谢金，你的电报。
1: 我的电报，糟糕，一定是家里出事了。来，快给我看看。
2: 对，
1: 母亲，怎么办？怎么办？来，我看看。母病危速归，谢金，你赶紧回家。
3: 好，好，
1: 我去请个假。假，都什么时候了，你赶紧走，我去给你请假。
4: 当心急火燎的谢晋赶回家，母亲因受不了长期的精神折磨而跳楼自尽。更让谢晋无法接受的是，父亲也因为母亲的突然去世而服药随母亲去了。看着曾经搂着他看电影的母亲和带着他颠沛流离的父亲静静地躺在白布单下，仿佛在等待儿子和他们做最后的诀别。谢晋泥塑木雕般站在那里，久久失神，仿佛过了一个世纪后，眼泪已不知不觉如断线的珍珠倾泻而下，每一滴都充满了无尽的哀伤和悲苦。
5: 谢金，这是阿爹留给你的。
6: 儿子，我随你妈去了，你的选择没有错，保护孩子，好好的活下去。
7: 阿爹妈，是我连累了你们，是我没有照顾好你们，是我让你们在痛苦中煎熬，在绝望中离去啊。你们这样走了，可听到儿子心碎的破裂声，你们可知道儿子滴血的伤痛啊。

0: 是风雨总会过去，是黎明就会天亮。谢晋终于迎来了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他静下心来沉淀反思，积累提高，厚积薄发，才思泉涌，十年呈现给观众十部优秀电影，特别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步步是经典，不但深入人心，也深深感染着儿子谢衍。
1: 儿子，
2: 阿爹，
1: 你想学导演我支持，你想出国学习我不反对，但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
2: 阿爹，你这话都说了好几遍了，
3: 多少遍你都听着。
1: 做导演太苦了，
2: 我不怕吃苦。
1: 导演不经磨难是拍不出好片子的，去了国外你要多观察西方的人文和社会，这是我们当导演的社会责任感，还要多关注世界焦点问题和社会民生问题，这是一个好导演必须具有的格局。
2: 还有敢想敢做敢承担责任，追求真实。
1: No, 别不爱听啊。
2: 阿爹，这些话早就刻在我的骨子里了。
3: 燕儿，
2: 哎，
3: 到了美国你要保护好自己。
2: 妈，你就放心吧，我都30多岁的人了。
3: 你还小呢，去了那边你只管管好自己。你阿爹啊现在是大红人，嫁进去了街道工厂上班，家里比原来好太多了。建清身体不好，妈已经退休了，在家管着他。

0: 用担心的啊。
1: 记着，走到哪里都别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是谢安的后代。
2: 哎，
3: 谢导到了。
4: 各位旅客，由上海虹桥飞往美国旧金山的航班现在开始办理登机手续，请旅客们拿好行李和机票。
1: 哎，儿子
4: 到七号柜台办理。
1: 这是我和你妈结婚的时候你爷爷送给我的一块金表，你拿着。
2: 阿爹，这我不能要。
0: 拿着吧，到了他乡看着手表一是念想二是救急。
5: 哥哥拿。
2: 好，我拿着。建青啊，以后不要天天在猫眼里等阿爹了，你看你的眉毛都快磨光了。
5: 等阿爹，
0: 给他说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听。
1: 建青啊，你在猫眼里是等不到阿爹的，听阿爹的话，你以后啊就看月亮，哪一天月亮圆了，阿爹就回来看你了。
2: 看月亮，你要听阿爹妈的话，等哥哥回来了拍电影给你看好不好？
5: 好。
2: 阿爹，你马上要为电影《芙蓉镇》选外景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2: 妈，这是我书柜的钥匙，我带了几本书，其余的请麻烦你帮我保管好。
0: 好，你放心吧。
2: 你们保重，我先走了。
1: 走吧。
6: 杨儿，杨儿。
2: 妈，怎么了？
1: 没事没事，你妈就是想多看你一眼。
6: 杨儿，妈等你学成归来啊。
2: 妈，阿爹，你们放心，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是你们的儿子，我一定不会给你们丢脸的。
1: 好，走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二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陈其淼，责任编辑陈元、徐芳、鲁连显，编辑刘燕、陈红祥，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健、娄红英、沈浩，编务步摇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传媒学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支持。感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Handi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hurca Radyosu.